0: 张老师，我虽然睇唔到啫，但我可以行，可以听，可以呼吸，我真系好想感觉下出边嘅世界噶。
1: 青儿，
0: 我眼盲啫，我心冇盲到噶，有时我真系好寂寞噶。张老师，你明唔明啊？
1: 唉，青儿，我系好明白你嘅。
0: 张老师，我谂呢个世界上边除咗你，就冇其他人明白我噶啦。
1: 吓，真嘅？
0: 嗯，不如你讲啲你啲嘢俾我听啦。
1: 你真系想知道，我怕吓亲你喎。
0: 我唔怕，你讲啦。
1: 其实我系一个天生好丑样嘅人嚟噶。
0: 我又睇唔到，点会吓亲呢？唉，你知嘛，盲人嘅感觉其实好敏锐噶。相处咗咁耐，我感觉到咧，你系一个心地好好，而且好可亲嘅人。再讲啦，我连自己嘅样系点都唔知道，或者我仲丑样过你好多咧。
1: 青儿啊，究竟有冇人赞过你好靓啫？
0: 冇啊，爹哋妈咪都唔带我出街嘅。就算有朋友嚟到，佢哋最多都系话我大个咗啊咁啦。嗯，从都冇提到我样嘅，我谂佢哋怕我自卑啩。其实个样啊，只不过外表啫嘛，有乜大不了啊？唔好讲呢啲啦，不如讲翻你啊。
1: 我，唉，我出世之后，我妈见我生得咁肉酸，受唔住刺激，于是就变咗痴痴呆呆咁。有一日佢煮饭。因为精神不能够集中，所以导致火烛。啲隔日邻舍救咗我，但系就救唔到我阿妈。我爸爸放工翻嚟，知道阿妈烧死咗，佢好伤心。佢将一切责任都推卸喺我身上边，仲话烧死嘅应该系我，而唔系我阿妈。后来佢就越觉得讨厌我，于是将我交咗俾阿叔，叫佢带我去孤儿院。咁嗰晚，我爸爸就失咗踪啦。
0: 于是乎，你就勤奋好学，做咗教授。有你做他们的孝顺，真是他们的福气了。
1: 唉，但你知不知道，每年我所教的班收读的人数是最多，但上堂的人呢就是最少的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样子生得很可怕，所以通常都不点名的。有很多学生轮流来上堂，然后就大家交换笔记，有些甚至宁可在家里用相配时间来温习。但系每逢到期考咧，佢通常都考得唔错嘅。知唔知点解？
0: 点解啊？
1: 因为佢哋听考得唔好，肯要再收我，最多我一个学期啊嘛。
0: 嗯，佢真系福中真在福中不知福啦。
1: 青儿，你见唔到我，你当然系咁话啦。
0: 就算有朝一日我先话医得好啊，我都系咁话啫。